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就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4: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儿了。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4: 好好。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0: 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5: 无界成长，共同好人生。
11: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四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
12: 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
11: 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3: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2: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3: 97年。
2: 你九七年，你多大？
4: 我是00年的老师。
2: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2: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2: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5: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

0: 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杨洋老师合作一下。
1: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3: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

0: 腿部的力量。
1: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1: 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你说，
1: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称好天使》，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称好天使》？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1: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越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0: 意义，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呢，啊，
0: 一下喜庆了啊。
1: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1: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临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1: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下关注？你吗？
5: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2: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5: 谢谢谢谢。
1: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6: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8: 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9: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10: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11: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12: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13: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14: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1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以黄通络胶囊

0: 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巴山蜀水，匠心传承，川煮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这些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藏在旋律里的乡土深情，听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回响。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民歌的足迹，聆听跨越山海的乡音，品味沉淀时光的文化底蕴，一同走进属于中国民歌的璀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为您呈现出来自祖国各地的民歌，还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账号下为您搭载了专属的互动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您的喜爱与支持将成为民歌传播的新动力。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我们将在每月统计播放量与点赞量累计最高的歌手和歌曲，推出专属民歌歌单，让更多动人乡音被听见、被传唱。也期待着您的参与，一同守护和传承中国民歌的独特魅力。

修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目前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专属互动空间当中，南北民歌跨越山海相聚，正奏响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乐章。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进入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去找寻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为您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艺术宝藏，南北民歌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多彩版图。这些动人的旋律正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待您的聆听与点赞。在这里，您的每一次聆听与点赞都会转化为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互动专区，来为您喜欢的歌手点亮星光吧。

石心头，戴金子儿，光子脸儿，赛粉团儿，通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着小花衫儿，嘚儿拉呼儿呼儿啊，嘴说是看羊羔。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路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餐额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有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哎，这位是非常兴奋的陪大家一起听歌的多多。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四川八。

0: 中的网友小安留言说，想点首《在雨中》给当年的工友文俊。那个时候在曼斯汀做学徒，我们天天凑一块听收音机，分开前那晚互相猜心上人，我们也不约而同的故意把全场女生男生的名字都猜了个遍，就是没敢说出彼此的名字。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互相喜欢，但就是都没有勇气先告白。都怪我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女生。多年以后我常想，要是当年勇敢一点向她告白，说不定我们今天就可以幸福的在一起了，人生也没那么多遗憾了。
1: 哎，小安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当时缺的是勇气，其实当时是没有看懂命运的暗示。既然已经过去了，就别太苛责当年那个自己了。也许就像歌里唱的一样，人生就像是在雨中行走，视线总是模糊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没人能够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文俊在你心里永远是那个完美的温柔的姑娘，而不是生活琐碎里的张三李四。
0: 说得真好，就这份遗憾某种程度上面也成全了我们记忆里当中的完美。所以我们把这首《在雨中》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在歌声当中再次相遇。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接下来给我们留言的是央视频的好友淮山，他说给我家领导点首歌，有一点动心，说不出啥漂亮话，就觉得下班有他留的一碗热汤，听他唠叨或者啥也不说一起发呆，就是最好的日子。动心是开始，安心才是永远。媳妇儿，咱们就这么好好过。
2: 这还不会说漂亮话呢，这话太漂亮了。淮山，我觉得你这日子过得挺明白的呀。
1: 对呀、啊。
2: 有些人说啊，说这个恋爱的那个时候呢，那份动心呢，像什么？像那个火花一样，好看，但有时候挺烫手的。哎，结婚之后那份安心呢，像暖炉，虽然不耀眼，但是离不了。所以这生活呢，最后拼的不是啊谁的情话说得漂亮，而是谁能把动心稳稳地接住。啊，淮山，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说最让你幸福的就是回到家里边啊，有人给你一碗热汤啊，你也能不能学学做饭？
1: 说的对，你也给人一碗热汤是不是啊？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安排啊，我们把这首有一点动心送给淮山和你们家那位领导，一起来听。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李申泽，他留言说，你们好啊，想点一首相思河畔，每次听这首歌啊，就会想起武林外传里的李大嘴儿看到慧兰的那一刻，那句台词太逗了，一想起你心里就暖暖的，大冬天都不用烧炕了。虽然大伙儿都笑他痴，但这才是真爱呀。嗯，
1: 这首相思河畔简直就是杨慧兰的专属皮肤。嗯，就那个前奏一响啊，在月亮底下傻傻等待的大嘴的那个画面就浮现在眼前了。嗯，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武林外传是一部喜剧，但是大嘴的这一句看似荒诞的台词读起来就是隐隐的总会让人觉得有点鼻酸。
0: 没错，其实喜剧的底色往往是深情啊。你看李大嘴的爱看起来是卑微到了尘埃里，但是也从尘埃当中开出了花，他明知道可能两个人没有结果，但是依然选择把这份爱当成信仰。哎，那种你打我骂我都行，只要让我爱你的那个劲头吧，是吧？你看着好笑，但何尝不是一种稀缺的浪漫。
1: 是的啊，那我们就在歌声里向那份不知疲倦的傻气致敬吧。这首《相思河畔》送给申泽，也送给每一个在爱里哪怕受了伤却依然选择真诚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
1: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玉溪。
3: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平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小莫留言说：“点播一首《星月神话》。” 最近喜欢上个男生，特别有安全感，每次手机一亮看到是他回复，我就忍不住傻笑。我们平时谁有事呢，都会互相帮衬，但我心里挺纠结的，既怕开口连朋友都没得做，又怕他成了别人的，这层窗户纸我到底该不该捅破呀？
3: 哎，这个小莫啊，问对人了。说句大实话，就是这个男生啊，其实挺直的嘛，对吧？他自己会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很宝贵的，如果他对你没意思。 是不会让你感觉到来自于他的那份强烈的安全感，他也不会事事都和你互相帮衬的，所以所谓的那个窗户纸啊，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层薄雾。你以为他很厚，其实对面的那个他，可能也在等着你伸手。是的，啊，
2: 听你杨哥的，准没错。 我们把这首《星月神话》送给你哈，也期待你们可以早点穿越这层窗户纸，哪怕是神话，也要让它变成现实，对不对？加油！

0: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长沙的李子墨，他说想点一首《男人女人》。以前觉得日子长，人来人往很正常，后来发现曾经无话不说的人真的一个转身就再没有联系了。这歌词啊太真实，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提醒大家，别把对方的信任当作理所当然，别等人心凉透了才想起来去捂热。
1: 是的，子墨，你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啊，可能难就难在我们相爱靠的是一瞬间的激情，但是相处它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看见和回应。也许那个转身离开的人，他不是不爱了，而是攒够了足够多的失望。
0: 哎，没错，咱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信任和感情啊，其实都是消耗品，它是需要充值的，你不能指望着存一次钱就花一辈子，是吧？你提到的这个凉透了，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每一次承诺如果落空，每一次沟通都是无效的，都是在往热汤里加冰块。那真正的离开从来不是说啊因为某一件事儿，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也许就是因为最后一次的关门声稍微大了一点而已。
1: 是的，所以四个字，懂得珍惜，学会珍惜才能拥有长久。我们就借着这首《男人女人》的旋律，一起去反思，去拥抱，去把我们身边那颗心捂得热乎乎的。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

0: 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常德的王山婷留言说，我想点首喜欢你给男朋友大周。他这个人平时闷葫芦一个，不太会说情话，但他每次专注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歌词里唱的那双眼动人说的就是他。昨天吃夜宵，他帮我剥小龙虾，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能够被他这样喜欢着真好。大周，我也很喜欢你呀。
2: 哎呦，山婷是吧？虽然说你说大周是个闷葫芦啊，但是你也要看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如果像大周这样啊，平时惜字如金，但是把所有的关注力都聚焦在你身上，那这个闷啊其实是一种极度的深情啊。
1: 是的，
2: 他因为专注，所以呢无暇旁顾，因为珍视，所以目光才会在你身上停留的那么深沉，就像李大嘴对慧兰一样啊。
1: 所以啊，这些深情其实都藏在大周那双动人的眼睛里面，当然也藏在山婷此刻的幸福感当中啊。让我们就随着这首非常经典的《喜欢你》，祝愿山婷和大周余生漫漫，看尽繁华依然可以彼此动心。
2: 让我看到央友圈的好友 GS 能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高原核桃，匠心真酿，自然醇香。和味酱核桃酱油。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六亩青翠绿，细数山野万紫千佛心系天涯间，今生中一见如迷途，轩然大唱不挂黄泉路，女儿你做本男不化魂，天安享尽其过天年。

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好棒。

人想放在我的眼里不下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氏智能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
1: 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正。

What a misplay!

0: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仕智能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刘宝的故事》改编自胡适言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充满诗意的刘宝水乡，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纯真而动人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年代里那一抹别样的温情。它没有硝烟弥漫的宏大战场，却在细腻的情感交织中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与坚韧。而影片中的歌曲《九九艳阳天》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浪漫氛围，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象征，被传唱至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水乡，重温跨越时代的感动和温暖。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得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你到过？
1: 恐怕是做梦到过。哎，走。哎，
2: 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3: 啊，你们班住在小巷那边，知道吧？
2: 知道了。

0: 哎，
1: 哎，分长，这儿有人
2: 啊，
1: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3: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3: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别攻！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3: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3: 三个。
1: 都有谁？
3: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3: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3: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是他们给我的吗？他们住那屋里吗？ 你饿了吧，妞妞？我早吃饱了，
1: 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班长，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天哪！
1: 万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2: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3: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4: 他们都对你好吗？
3: 好。
4: 他们都是。
5: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4: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呢？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哈
1: 哈哈哈哈哈！再来，再来，
2: 再来，
1: 再来，再来，再来，
3: 再来，再来，再来啊！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4: 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5: 报告司部长，
4: 坚持
5: 蒋清的伪军郭熙的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西所集合。
6: 是，集合。
2: 二将军怎么办呢？
6: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鬼子。

0: 算了，那怎么成？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1: 小牛，
0: 快找一个结实的袋子啊！

0: 我不走，爹回来了。
1: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

0: 好，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0: 哦，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了？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呢？
0: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韩警长，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1: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1: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4: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三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嚯，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三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啊，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5: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方丈的姑娘？
6: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5: 参加部队？
6: 嗯。
5: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6: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这次委员没什么反常的气吧？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我偏向我汇报啊。后来呢？后来马小宝在家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嗯。那你内心怎么想的？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
1: 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正式的。是啊。谈恋爱不作心。
0: 小兵拉子就不能谈恋爱了。可是你是信子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你们上去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1: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 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商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

0: 三七养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 您知道九九艳阳天这个歌名中的九九是什么意思吗？它指的其实是标志数九寒冬结束时的第九个九，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描绘了初春的美丽景色。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本片编剧胡石岩和黄宗江创作的。胡石岩曾表示，九九艳阳天是他写的最顺手的歌词，创作时他想到了一首山东民歌。 九九鸳鸯天，十八岁的姐姐要去荡秋千，由此受到启发，仅用十分钟就一气呵成完成的初稿。最终，他和黄宗江共同完成了这首将自然风光与爱情故事巧妙融合的经典作品。

0: 来了啊。哎，
1: 团员，吃好了没有？
2: 好了。
3: 你是指导员吗？
1: 是啊。
3: 你顶好。
1: 我怎么顶好的？
3: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4: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1: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4: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1: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4: 五亩多点。
1: 是自己的吗？
4: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1: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4: 是啊。
1: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4: 说不上啊。
1: 这个人怎么样？
4: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去了。啊，连长。
1: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5: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1: 慢慢来啊。
3: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3: 给我讲，给我讲。
1: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3: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3: 你就是猜不到。
1: 我猜到了怎么办？
3: 你猜不到怎么办？
1: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3: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1: 好，我猜了，
5: 是你爹的叫你。
3: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5: 那谁叫你来问的？
3: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1: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3: 哼，我恨了。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那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
1: 不会的，
0: 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2: 老大爷，老大爷，
3: 爹出门去了。
2: 上哪儿去了？
3: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2: 怎么回事？
0: 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院长，吴二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吧。
1: 我不去。

0: 长。
1: 什么事这么晚了？
0: 我有事。
1: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

0: 哪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的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放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
1: 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
2: 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3: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3: 她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我
3: 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西子君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
4: 快。
5: 爹。哎。
4: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3: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3: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5: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4: 同志们，我最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们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

0: 革命，我得好了。不过，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我说说，
1: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 已经够我受的了。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办法就一条。
2: 打他娘的蒋桥！对，打他娘的蒋桥！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3: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2: 禀报的是，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
4: 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5: 指导员，先把他们轰过去，去看看吧。
6: 指导员，回来了。
7: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8: 好一点了，老大爷，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笑>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回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
9: 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磕过血、挖过咒？
10: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11: 好，你休息休息。
12: 啊，行，老师，咱们这样，我走了，明天。行吧，咱们心里就舒服了。行了，好。怎么样了？
13: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吧，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笑>
12: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
13: 营长让我们升到西马庄。哦，
12: 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哼，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那什么时候行动啊？任务第一，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 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14: 好，
15: 指导员。
12: 哎，好，再见，
16: 再见，
12: 好，再见，再见。

0: 班长。
1: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堡，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靖，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1: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听好的吗？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一声。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我就回来。来了，来了。

0: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2: 小牛，
3: 连长，这队员二姐给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3: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4: 好，
5: 班长，我们走。
0: 司班长，
6: 等一等，
7: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6: 好，
0: 走。
7: 司班长
5: 哟，
7: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
0: 好，
7: 三组

0: 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丁水，他跑不远。
1: 好。

0: 不是。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假期将来慌，
0: 快

0: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1: 动了，
0: 快！打！
1: 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
0: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
1: 二妹子，
2: 副班长，二姐，二姐。
3: 乡亲们，
4: 又逮着了
3: ，这个姓包的汉奸地主，
0: 站起来，
3: 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好，走。

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
2: 你们都来了啊！
3: 来了，
1: 来了。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挤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周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九九艳阳天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高如兴谱曲。1957年，时年24岁的高如兴接到了为电影《刘宝的故事》创作歌曲的任务。由于他从小就对民歌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了解，于是在创作《九九艳阳天》时便充分借鉴了当地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并从丰富的江苏民歌资源中汲取灵感，将其中的精华融入到歌曲中，使这首歌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易于被大众接受和传唱。而在初稿完成后，高如兴又对旋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不断调整细节，以确保旋律能够准确传达出电影中的情感氛围，并和歌词以及电影情节紧密相连。最终经过反复的打磨，才完成了这首歌的旋律创作。

0: 又没有石头，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1: 要打去了。
0: 江南山多，雨水也多，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

0: 后队要南下。李靖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石大人，你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石大人，我们哪天走？
2: 走？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花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讲，

0: 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
1: 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2: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2: 我相信。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活捉汪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当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
4: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4: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他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他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公粮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

0: 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歌曲《九九艳阳天》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既是李静和二妹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电影剧情转折点的标志。通过在不同场景下不同角色的演唱，展现了人物丰富的性格特点，体现了他们的成长与转变。从最初的欢快单纯，到后来面临抉择时的惆怅，再到最后重逢时的坚定，九九艳阳天见证了李静和二妹子在爱情与革命事业中的成长和成熟，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11: 同志，
12: 副班长，
11: 田学金同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9块9？
1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嫩绿的春，金黄的秋，雪白的冬。那么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送走了春风春雨，迎来了湿热的初夏。初夏拥有着多彩的颜色，它是鱼虾泼泼出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又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它不是色谱上一对一的色码，而是自然的流动，就像湖里水草碧嫩是鱼儿最快乐的颜色，它让万物充满了鲜活。

五月到处是郁郁葱葱，推窗满眼绿，翻开一本书，连字里都带着绿意。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诗人寥寥几字，句句入骨，将一程清浅的初夏跃然纸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

0: 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湖水澄清，荷花连连，自然万物和谐有序的运作，每个生命都在尽情演绎生长的繁华。在滇西，藏着比茶马古道更悠长的旋律，山有多高，歌就有多高，水有多长，调子就有多长。

弥渡呢，在这个很早以前呢，是一个水乡泽多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彩云呢，实际就是现在我们

密度，然后这个红银的白牙。最早的时候密度呢是这个南诏国的琴声啊，也就是从白子国传到了这个南诏的西奴罗，就管理到滇池的这边。所以说弥渡的文化历史是非常久远的。来到弥渡呢，特别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其实是隐隐流传的民歌花灯文化。明清时候最早的是就是从这个金屯民屯山谷带过来的长江黄河的中银文化。我们还有一道这个茶马古道南来北往的一些马帮文化，就融入在我们弥渡的本土文化里边，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弥渡的民歌和花灯的文化啊。就是说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来到后山坡是处处闻歌声。所以说在这种歌海里边，它慢慢的就生长出来了小河塘首，成了现在世界很有名的东方小乐器。

0: 随着熏人的暖风从南边吹来，夏季渐入佳境，万物逐渐丰盈。沉醉在烟雨蒙蒙之中，青青雨野，采桑插田，正是乡村四月。
1: 高山内采呀采耶。

边山的婆娘子呀，呼呀

巴山舞是在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舞蹈。崇山叠峰中的巴山舞积淀着土家人的文化气息，在今天依旧广泛流传。

长阳南曲是湖北省地方小曲中一个较为古老的曲种，它长期扎根土家山寨，充分反映了土家风情，深得长阳土家族人民的喜爱。

夏初虫鸣雨落，天地充实，绿意染遍心扉，滋生于心底对蓬勃生命力的那份欢喜，在初夏的山水之间潺潺流淌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Slady，
2: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2: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
1: 加油！
3: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消》。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 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2: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5: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6: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2: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7: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8: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9: 接下来有请张立博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3: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然后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十三、十四岁在

0: 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粑粑》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嗯，非常棒。
1: 谢谢老师，
2: 谢
1: 谢。
2: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3: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号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2: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3: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2: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3: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2: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3: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4: 大家好，我叫于秉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5: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6: 接下来有请李秉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鲁迅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4: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5: 大不少，
4: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
5: 大
4: 提琴了啊、嗯，它的是音色也是不一样的，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姚红老师，
3: 因为姚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镇，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
2: 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2: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李欣，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7: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好的，下一组，
9: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娃娃老师和我们的 Slay D 都是非常的酷。

0: 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1: 好的，还有一组。
2: 哎呀，其实我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楠老师
3: 啊。我吗？
2: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楠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好的，嘉楠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3: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1: 倒计时3秒，三二一，请选择。
3: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1: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海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播吧国潮，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劲儿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哦，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呀、啊、
0: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0: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0: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5: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6: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琪琪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
2: 难度系数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夏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于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姚

0: 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1: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2: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3: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4: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3: 太激动了。
4: 对，
3: 我是很激动。
4: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2: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而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1: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2: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呀，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0: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2: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
5: 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0: 好好好，
5: 要来的赶快上来，
6: 来喽。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菲菲。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
2: 好的，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的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1: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1: 期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太大了，
1: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3: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4: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爸爸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0: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1: 张亮老师，
5: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

0: 你们扇子扯了，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1: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1: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哎，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0: 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校园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得章，来自那燃烧的

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3: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7: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

0: 复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4: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从北国苍茫到江南烟雨，南北民歌各有各的风骨，却同样承载着岁月深情与民族记忆。

高亢曲调唱尽山河辽阔，柔美旋律诉说人间温婉，一曲曲乡音交织成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共鸣。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您喜爱的南北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期待您一路相伴，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见证年度民歌星光的诞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北方民歌多是高亢辽阔，苍劲豪爽。那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是草原旷野的坦荡，开口便是山河壮阔。南方民歌婉转清丽，细腻温柔，那是江南水乡的灵秀，是岭南丘陵的温润。一曲唱罢，尽是烟雨柔情。纵然南腔北调风格万千，却始终同根同源。这一声声高亢与婉转，一句句质朴与灵动，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是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根脉。今天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你喜爱的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让经典乡音传遍四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民歌有声，传承有你。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悠扬曲调，不仅唱出了各地的风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

0: 瓶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梅文给我们准备的开场曲，
1: 开场的第一首歌啊，我们选择了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它虽然呢是一首老歌，但那份对家乡的自豪与深情，无论在哪个年代听啊，都是能够触动心弦的。
0: 哎，没错，无论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从未离开家乡的人，那份对于故土的眷恋都是相通的。
1: 歌曲所唱的呢，不只是那个年代的丰收和喜悦，更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情感，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最温柔的角落。哎，
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想起那些让你牵挂的地方，还有那些等你回家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心中那个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扬州的杨德新留言说，远山是我内心深处的宁静港湾，每当疲惫不堪思绪混乱的时候，我便会想起他的模样，他承载着童年的欢笑，青春的梦想，还有那些已经远去的温暖时光。那就点一首远山及故乡，无论走多远，那份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牵挂始终不变。
0: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突然觉得就是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一座山啊，它不一定有多高有多美，但是呢只要你一想到它心就定了啊，童年啊梦想啊走远的人呢可能都在山里住着，所以呢你走再远山还在那儿，根就还在那儿，对不对？
1: 咱们说远山不就像那个永远永远不会关门的老家，你随时可以回去坐一坐，咱也就借着这段旋律常回家看看，顺着那个烟囱冒出的烟儿，回到老家的门口去坐一坐，听听父母的唠叨，想想童年的欢乐。这首《远山及故乡》送给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李安然留言说了，旋律一起乡愁浓，点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每一个心里装着家的人，愿我们都能常伴父母左右，共享团圆。
1: 另一位央友圈的好友魔力海兔兔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啊，我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退休以后

0: 以后呢话就更少了。前年带他回了一趟老家，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他突然开口说，你爷爷当年就是在这棵树下送我去当兵的。那天他难得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像点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树有根，河有源，我们也要永远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1: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比如说广州的网友 CC567， 央视频的好友小姨的直播间，杨小娟的好友萍水相逢，跳跳虎，张小鹏，青稞一脉等等。我们这就安排出去一起送上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吧，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上海的刘东辉留言说，小时候声乐比赛总能听到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大街小巷啊也是这首歌的旋律。那时候的我真没有那么爱听，直到离家上大学，偶尔想起了童年快乐的时光，想起了梭鱼湾60000人合唱的场面，才猛地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我又想大连了。
4: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哦，大海呀大海，我又跑调来。
4: 就我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副歌部分，就是前面讲故事的感觉也特别好。就是
5: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4: 哎，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小时候呢耳朵听不进去，长大之后心却听懂。
1: 其实现在的我们终于听懂这些老歌的时候，终于读懂曲中意的时候，也就终于读懂了那个叫做大连的家。东辉，愿这首大海啊故乡能够化作一股咸咸的海风，在这个繁忙的午后替你抱一抱记忆中的梭鱼湾。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玉春留言说，杨哥，想听一首乡愁行吗？没问题啊。当我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急促的交通以及永远都回不完的消息所困时，偶尔会忘记，我曾经也是那个在山间赤脚奔跑、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这首歌能让我在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安静，找回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我相信，人生缓缓路漫漫，自会有答案。
1: 其实您点播的这首《乡愁》不只是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拨动了很多人人生的律动。我们不着急给答案，就像最后您说的那句，人生的路啊，慢慢走，答案自己会来的。
0: 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也提醒了所有人，就是咱们心里边啊，永远要保有一颗童真，即便我们生活满是嘈杂和吵闹的声音，
1: 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听见心中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声音。那这首《乡愁》唤醒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1: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2: 好的，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长海留言说，这次回老家变化可真大，以前的平房全变成了高楼，窄巷

0: 巷子也成了宽马路，翘首望苍穹，雄鹰任翱翔，日落云霞归，游子恋故乡。我有点想点首《念故乡》送给像我一样的游子们。
1: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发来的留言都太有诗意了，
0: 真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搞得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
0: 压力山大，是不是？
1: 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我想跟长海说什么，不用太过失落，钢筋水泥盖得再密，也挡不住你寻找记忆里那个小院的眼睛。路宽了是方便咱们常回来看看，楼高了是让咱们在远处也能一眼瞧见家的方向。
0: 真的，其实就是因为惦记，所以不论山河如何变化，城市的建设发展如何日新月异，家都是唯一的导航，永远的坐标。所以长海这首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念故乡》，带给您，也带给所有思乡的游子。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关山月，他说每次听这首多情的土地啊，我就会想起第一次音乐统考，在登峰鹿鸣山庄对着大窗外的群山，嗓子眼儿都在抖啊，多亏钢琴老师帮衬，总算是没掉链子，出考场我就哭了，这首歌藏着我最紧张也最难忘的青春呐、啊。
1: 这位朋友，登峰鹿鸣山庄的山野、大大的窗户，远处的群山，这哪里是考场？
0: 这还紧张，
1: 真的
0: 多放松啊！
1: 这就是你音乐梦开始的地方啊！但是回过头来，永远永远会记得初心的归处啊！那多情的土地。也许替你记住了那天的山，老师伸出的手，更有那个没掉链子的你自己啊。
0: 对，出考场怎么着？他哭了是吧？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什么吗？那个眼泪就是把所有压力都还给了群山，把勇气留给了自己，对不对？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分享这段青春啊，我也相信那片多情的土地不在别处，就在你拼命站住的考场上，也在你的心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仕智能锁，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辽源的雷晨宇留言说，在外头闯荡这些年啊，受过累，也遇到过不少的闹心事儿。以前总觉得外头精彩，现在才发现家才是最能让我喘口气儿的地方。我想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咱爸妈，有家在，我这心里就永远有底气，不怕在外头碰壁。
0: 哎呀，陈宇，东北老乡啊，说得挺实在的，就是咱们离家在外啊，等你折腾累了，你才发现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不怕碰壁的还是那个家。
7: 那必须的，你说那外头的精彩那就是给别人看的，
8: 是
7: 家的好呢，那是关起门来自己最清楚最知道。
0: 累了能躺着，然后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
7: 委屈了咱就大方的哭，碰壁了那还能有人给你揉揉头，说没关系宝贝儿，明天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那别的不说了，这首快乐老家太适合你了，那咱们就把这里的不害怕借着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一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一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0: 以舞步跃动风华，
3: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4: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5: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6: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7: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8: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9: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0: 2025开播吧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0: 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收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共融民族之声，邀请大家一起在歌舞的盛宴中见证传统文化与青春的邂逅，领略民族风采与数字浪潮的碰撞。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晚与我们共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王中山，古筝演奏家，开发了左手摇及多指摇的技法，被誉为筝弹圣手，中国古筝艺术领军人物，胡文阁，梅派第三代传承人，当代京剧南旦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精湛的表演技艺和对梅派艺术的传承创新著称。阿朵，音乐人、歌手、导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音乐道路上始终坚持将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朱涵，一级演员，他的舞蹈轻盈灵动，融合了功夫和京剧元素，极具惊艳感。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同时在这里，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13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今天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民族文化的璀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
1: 13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会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智英，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也是一名专业的歌手。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两个字，一个真和一个诚，跟大家表达自己最真诚的声音。
3: 接下来有请智英带来歌曲《蝴蝶》。

0: 欢迎志音，迅姐好。志音是我们杭州姑娘啊，这是把家乡的宝贝都带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节目当中家乡的元素。
1: 这次的歌曲呢是以蝴蝶为主题，那我们融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故事。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呢在我们杭州的万松书院有同窗三年，那最后呢因为爱情化为蝴蝶相聚，也是象征着勇敢和执着。那这一次也是融入了我们浙江永康的一个十八蝴蝶的非遗舞蹈，
0: 这是浙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十八蝴蝶。我知道今天有一位老师也来了，是吗？
1: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林英老师。
2: 我们今天呈现的舞蹈就是十八蝴蝶，它是我们永康土生土长的传统舞蹈。这个舞蹈是我们的前辈从蚌壳舞启发的这个灵感。
0: 我刚才看见蝴蝶一直在抖翅，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是吗？
2: 对，我们的蝴蝶动作一个是小飞，还有一个大飞。
0: 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小飞，你往前一步，小飞走起来，小碎步振翅，
2: 手臂去震动翅膀。大飞它有两种，一种是起身的叫做行礼，因为我们不是有花神嘛，然后要去给花神行礼。还有一个飞行的一个形态叫做大飞，乘飞也叫做。蝴蝶飞行中的各种形态。
3: 刚才看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就发现，哎，每一个舞蹈演员在这里面就绘声绘色，你觉得也是我们志音的一个用心，把自己的家乡的这种非遗的方式跟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既有古老的好与现代的对话，很用心。
1: 谢谢阿德老师。
0: 接下来要互点关注的时候了，谁接下来这个环节想跟志音合作？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他们也会接下来表演，如果你们互相倾心的话就可以互点一个关注，来吧。在此谢谢，谢谢志音。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海迪士智能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

0: 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大家好，我是张有趣，是一名来自重庆的中国主播。我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呢，就叫做尊重各种声音，但是成为自己。我希望年轻的观众们都能够对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东西一直保持一颗热情且永不放弃的心。
1: 接下来有请张有趣带来舞蹈《白马》。

0: 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这个作品看到了蒙古的筷子舞啊，还有顶碗舞啊，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我看到了内蒙古汉子的魂啊，也感受了到了你这种雄鹰一样啊自由的飞翔的那种感觉。尤其你刚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啊，当然了，这个地板还是挺滑的，有一定的危险的这个存在啊，你依然在空中展示的非常自如，谢谢你。
1: 看这汗呐，真的是，我的天哪，你是洗了个澡吗？
2: 是的，刚刚在台上冲了凉。你
1: 看看他的汗啊，我觉得他变了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内敛的男生，基本上你问三句话打俩字儿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一上舞台，完全就变了。

0: 个人。
1: 是的，因为我以前性格比较内敛，不擅长表达，但其实内心是有想说的话，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
2: 我觉得做舞蹈主播非常不易，今天有好几位都是如此，但是你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坚持，有一点还挺打动我。他说他身边的人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1: 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然后比较沉默的那种爱的表达。然后在我做这个之前呢，可能他不太支持和赞同，但是呢，我做直播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也会偶尔来看我的直播。他说儿子，你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是我一直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但是好像从一个我的父亲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一直都很感动。
2: 当他的努力被看到被认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接下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
2: 是吧？谢谢，谢谢有趣。谁想选我们有趣？
3: 老师，我是光天翼。我觉得有趣老师的舞蹈很有力量，然后柔中带刚，我很想和他合作。
1: 其实我早就对老师是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也刷到过老师的抖音，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然后唱得特别好，其实我心里也蛮想跟他合作的，
2: 是不是？好的，
3: 谢谢有趣老师，谢谢，
2: 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叫思义，是一名古典吉他演奏者，也是一个吕德古典吉他博士。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搁在那儿，然后就等着我们去发掘，等着我们去创新，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尝试一下。
5: 接下来有请思义吉他带来古典吉他演奏《彝族舞曲》。

0: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谢谢。王周深老师，同样是弹拨乐器，刚才我们姑娘怎么样？
1: 哎呀，这个作品呢，我感触太深了，有很多话要说呀。因为啊，这个作品是我们国乐界的大家王慧然先生创作的一首琵琶曲。
0: 哦，琵琶曲。
1: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说到创造轮指，实际是我借鉴了吉他的这个轮指，受到吉他这个轮指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呢，他刚才的演奏非常深情，一下使我想到我在乐业里边苦练，我每天早晨5:30都起来练，就练这个彝族舞曲。我当时觉得对我启发很大，所以这个司仪这小姑娘啊，她把我这个情怀给勾起了，我也非常感谢你啊，你演奏非常成功，谢谢。
0: 来吧，司仪，来到这儿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能听到深情？为什么能听到从容不迫？告诉他们，你毕业于哪里？
2: 毕业于德国罗斯托克音乐学院，然后古典吉他博士。
0: 关键是，这个学院30年没有出过古典吉他的博士，他是第一个。哇哦！所以刚才王周深老师说，一伸手就知道他的水平在什么地方。
1: 他轮指听出来了，轮指非常圆润，颗粒感很强，他的音质呢很透亮，每一个声音呢很均衡啊，能听出来很有功力。但是他难就难在，他要把中国文化的神韵。虚和实之间，古典吉他要玩出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古筝的柔暗滑颤之间，表现中国人的那个内心的情感，那种细腻的东西。我觉得司仪以后在这方面再做一些更好的深入，我相信他会展现的会更深刻，更能打动人心。
0: 来吧，有哪位？
3: 哎，刚刚被治愈到了，
0: 被治愈到了是吧？我也是觉得，
3: 感觉他能用吉他弹出意料之外的东西，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非常惊艳，那一下就像我们迅姐说的，就是美它就是一种吸引力，我一下我就被带入进去了，
0: 爱上了，被治愈到了，
3: 拜托拜托。
2: 我其实私底下会偷偷看一些女团，然后
3: 多把001的直播间欢迎你。
2: 好的，一定会去点关注。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想想要和001我们一起做一些合作，因为像弗拉门戈本来就是古典吉他和舞蹈在一起的共创，所以对，
0: 那你最拿手的东西就有用武之地了。
2: 对的，
0: 懂了懂了，来吧，那恭喜互关成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光天翼，来自满是烟火气的四川成都。今天让老手艺和新科技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邀大家共赴一场艺术之旅。

0: 今天我就看到川剧的变脸与虚拟人物的这种结合，我觉得我们在向全世界在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
1: 而且你没看到这个虚拟的人物还是我们的传统的扮相，我们说
0: 对，
1: 而且配上这样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恰到好处，非常的好，
0: 这才是真的最潮的最酷的。
1: 没错没错，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贵州布依族追梦人慕容景天，希望通过歌声把布依族的山水故事唱给更多人听，特别的期待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布依族。
3: 接下来有请慕容景天带来歌曲《上春山》。

我想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啊，当好花红这样的古韵遇上了诗一般的上春山，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融合非常的舒服，也是。

0: 是自然与人文这样的一个碰撞，使它听起来非常的惬意。
1: 谢谢老师。
2: 布依族的小伙子穿上这身衣服就更帅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景天来说，这次在开播吧国潮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果你看过他发的短视频，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哦，他是个很时尚的男生，因为他基本上是唱流行，其实唱布依族的民歌都很少。
1: 对，但是通过了这一次节目，我回去得要好好的收集更多的艺术啊，继续持续的分享给大家。
2: 好的，那我们景天谁愿意跟他搭档？
3: 我。
2: 真的吗？
3: 对，因为景天老师的这首《上春山》刚好表现了一个明朗、春意盎然的一个景象。那刚好我是蝴蝶，翩翩起舞，就产生了共鸣。
2: 怎么样，小伙子？
1: 我觉得我还蛮期待跟志颖老师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普通话不太好，来自广东的 H131的子欣，一个全能舞者。我很期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潮流去结合，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精气神。
5: 接下来有请子欣带来舞蹈《舞舞生风》。

0: 苏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这个节目？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把这个舞蹈和武术还有街舞中的 Lucky 多种的舞种能够融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五五同源。因为我也是舞蹈出身嘛，我们学古典舞的都讲究提沉冲靠含舔移，我们的三元动律平原立元八字元，它其实是一呼一吸之间的这种起承转合，是特别要以舞来练心的一个过程。它看似是一个形态上动静的结合，但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
0: 我听说您是洪拳的传承人，是黄飞鸿。
2: 对，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冠州街洪拳黄飞鸿派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洪拳吧。
2: 洪拳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广

0: 东岭南有五大名泉，就红牛、菜、李、墨，那就我们洪泉呢就是五大名泉之首。
1: 朱老师要不要上来学一下？
2: 啊，好，恭敬不如从命。
0: 因为我们洪泉呢以虎鹤为主，就是刚柔相济，所以我们学一下要虎爪。
2: 喂，
0: 再来一下，
2: 喂，喂，
1: 别的都挺好，朱老师声音不大对，来，再试一下这个声音，这是气势。
0: 我们说是老虎的发出来的声音是哇，
1: 是哇，
2: 哇哦，
1: 不是呼，哦，来，三二一，哇哦，哇。学到了，师傅，谢谢。
3: 他是学街舞的，
4: 是的，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融合。哦，对，很多地方呢，可能就是也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呢，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一直都是不服输的性格，刚刚表达这个舞蹈，我也想传递一些信息，就是精气神，不怕输，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服输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精神，精气神。嗯。
1: 我们的小伙子，你看绝不服输的一个小伙子，谁愿意跟他一起？哎，这么多人吗？都是小伙子，站起来的好多都是帅小伙。
4: 你知道吗？这些老师我都认识，也很喜欢，但是我想突破自己。嗯，我想选唱歌的，怎么样？
1: 啊，你要不要上来？我们试一下，如果能搭在一起。善莫大焉，如果不能搭在一起就此别过，好不好？
5: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考验一下他。
5: 我先来一句好不好？
4: 好，
5: 然后我们一起唱。
4: 好，
5: 来一首大家都听过的《红日》。
4: 红日
1: 啊，很经典。
4: 行，我试一下。
6: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

0: 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愿意挑战自己，为什么不鼓励呢？是吧？
1: 因为刚才跟他唱歌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其实跟他还是有一种默契在的。
0: 好的，恭喜你们过关成功。
2: 谢谢。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您聆听国潮新战士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声乐演员柯俊。我想我们的经典的民歌传统文化如何更好的去传承去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
6: 接下来有请柯俊带来歌曲《花儿与少年》。

0: 谢谢。这几位是专程从宁夏赶过来的是吗？您是口弦吗？
1: 是的。
0: 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来。悠远的回响。您打的这个叫
2: 桦树皮鼓，
0: 真的像个桦树。您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山老师，你看，你看这乐器，哇，真像个桦树的桩子一样。
1: 这完全来自生活呀。
0: 漂亮。您这个乐器叫做
3: 羊头弦子。
0: 羊头弦子，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

0: 这个乐器已经有多长时间的历史？
1: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的流变体，因为最早的泥瓦屋它有两个孔，吹出来的音一个是屋，一个是蛙。经过时间的发展，埙的指法后来就可以吹奏音阶，而它这个乐器的制作材料又是这个宁夏黄河岸边的黄胶泥捏制而成，所以就叫泥瓦屋。
0: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
2: 首先我认为他唱得非常好啊，他声音很有弹性啊，收放自如，能表现出这个状态，那不是非一日之功吧。我们后边这几位乐手融合度很高，特别是他那个阳春弦子声音很舒服，他那个泥瓦屋的听起来呢像是那个埙一样的，
3: 对，温暖，
2: 很温暖啊。所以呢他这个音乐的气象非常欢快，用这个四二和四三交织，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中间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很有现代感。这四三拍的加入，一下把音乐这种生动的状态给呈现出来了。然后用低音，用电子音乐铺底，用弦子这种高频的音乐进行勾兑，再加上女孩子非常温暖的声音，哎呀，把这个大地回春，一片春意盎然的这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这种组合呀，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样子。
0: 博士毕业的同学应该都算是高才了，但你选择了这种网络主播的这样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4: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开播这六个月以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还有直播间的粉丝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像刚刚的那个泥瓦屋的声音，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古老，就像历史回放在眼前的感觉一样。那其实我希望用我的力量更多的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然后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
0: 谁愿意跟我们妹妹互点关注？
5: 我老师
2: 你也来
0: 没事都可以站起来，我们公平竞争说说你的理由。
5: 是这样，我是弹古琴的，古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想我在这个舞台我遇到了我的知音，真的是这样。
4: 那我想先再听一下二号男嘉宾的发言

0: 然后我刚刚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民族唱法，因为我们也是民族舞蹈，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跟老师的民族声乐，然后碰撞，看能碰撞出什么火花。也希望能够在合作的情况下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当中来。谢谢。好的。
1: 是二号男嘉宾还是三号男嘉宾？刚刚都提到了，高山流水，我们是搞音乐的。蜜之音。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仕智能所。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是武怀春，一位青年的古琴演奏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能把古琴艺术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深入了解。
1: 接下来，有请武怀春带来古琴演奏《云宫序音》。

0: 民工戏语呢，其实在古琴上的演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怎么想到去选择这个作品呢？
1: 我认为的国潮呢，它要表现我们中国的这个神韵之所在，同时呢又要有代表当下时代的新血液、新的基因。所以说呢，云宫戏音是我认为最符合这个主题的一支单曲。
2: 其实啊，它这个改编挺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古琴大家知道，古琴的宗旨就是清微淡远。明朝有位大琴家叫徐盛寅，他对古琴呢、有个24况总结：古淡甜逸，雅丽亮彩，洁润圆肩，红细溜剑，轻重持素，24个字。他刚才的演奏，我是看门道了啊，我是看他的创新的点在哪里。第一是有电声音乐的配置，还有一个就是他古琴呢、他的整个手法刚才正好给古代那个呀是反着来了一下，所以他用了古筝啊类似这个弹法，大三和弦的转换，我觉得这创意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有创意的这种发展，中国的国乐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1: 感谢。
0: 其实我相信今天他是捏着一把汗的，为什么？他其实对选曲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首曲子如果他觉得不适合古琴弹，他绝不弹的，他是有自己的这种底线和坚持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本是学，
1: 我是学美声的。哦，
0: 他是学美声的，那怎么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古琴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1: 因为我的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受限，管道可能就不那么通畅啊。当时我的声乐老师也跟我说，你可以学个乐器，就是这个机会。我说把我多年的梦想实现一下，我说妈，我要学古琴。摸到琴弦的第一刻，当时就有触电的感觉。
0: 学艺术的特别要珍惜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3: 大家好，我叫吴志刚，我来自广西，目前在抖音是一名主播，希望向年轻的朋友传递一种大家都朝气蓬勃、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
4: 接下来有请吴志刚带来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伴着我的成长。最早我听到的其实是刘珊姐，我们在小时候是看到这个电视剧，后来我又听到另外一个版本，当时是南宁民歌节把它改成一个摇滚的方式，第一次发现哇，有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唱民歌，那时候就对我有一个冲击，就是发现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歌它应该怎么如何中规中矩。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认为你还是有能量可以更多的带出来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每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感慨啊，天琴如果没有这个舞台，我跟你说全中国呀80%的人都没见过这个乐器。
0: 是，
2: 它是两根弦，但是用三弦的奏法和三弦的音色，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们也特别像雷振邦先生表示致敬，是他深入广西，把广西的彩调一些音乐元素加以提炼，用现代的配器手法结合着传统的音乐的元素，非常好的展现了。今天呢，我们这位年轻的主播呀，他用另外的方式来展现，恰恰这种最本真的原始的东西最能打动人，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就每次看到他，特别是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温暖。
1: 真的吗？
0: 就你的笑容很温暖，也很治愈。
1: 可能是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吧。
0: 比如说？
1: 我干过厨房杂工，然后我也干过外卖员，然后尤其是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我的调酒师。我在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客人会去把我当成一个树洞，去跟我去诉说很多他们的故事。
0: 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单单听进去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你要去感同身受，那才能去真正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0: 你几岁从广西从家乡走出来？
1: 24岁吧。
0: 24岁出来，
1: 对，
0: 然后经历了各个不同职业生计的打拼之后，最后开始直播了。
1: 对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当时刚好抖音这个平台兴起啊，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抖音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播，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他说哎，要不你试试，我说那我就试试。
0: 你试了几年了？
1: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3.5年的一个时间。
0: 3.5年的时间。
1: 对。
0: 为什么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能够累积几百万这样的粉丝量？跟他温暖治愈的笑容，跟他善于倾听的状态，我觉得密不可分。
1: 对，其实在我看来，做直播观众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也是以后也会一直那么做下去，一直做。
3: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4: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2: 古筝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边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5: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我叫王编。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让大家呢能够体会到京剧老旦的韵味和情感。
6: 接下来有请王编带来表演《忘忧叹》。

0: 萱草花旗到四郎探母节，哎呀，但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母亲，是吧？这个你是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其实说到母亲啊，我有很多的画面，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要去学习学戏上老师家，然后每次妈妈送我去学戏的时候啊，送到老师家，她扭身就走了，我以为妈妈就回家待会儿，一会儿再过来接我，猛然有一天。我趴着老师的那个窗台上，一个六楼的窗台上，我就往下看，我说下面那个在树下待人是谁呀？我这仔细一看呢，是我妈妈，她每次其实都是把我送到老师家，无论是春夏秋冬，她都会在树下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座上等着我学完戏再来接我。我还有一位母亲，那就是我的师父李明岩先生。虽然李明岩先生现在已经离去了，但是他把李派的艺术传给了我们。我是李派的第三代传人，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京剧老旦李派的第四代传人。
0: 侯怀子，你多大了？
2: 我今年九岁。
0: 学习几年了？
2: 学习两年半了。
0: 你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2: 我男的。
3: 那个李德奎先生本来李派的传承就是男的。
0: 哎呀，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陈佳琪。
0: 你喜欢戏不？
4: 喜欢。
0: 你为什么喜欢戏？
4: 因为它可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宝贝儿，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玉彤。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个月多了。
0: 两个月上台就有这份儿了。你多大了？
5: 我最小，我六岁吧。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半。
0: 你觉得学戏苦不？大家都说学戏曲特别苦。
5: 不苦。
0: 勒头疼不疼？
5: 不疼。
0: 孩子们说着不苦，但是学戏的人都知道学习到底苦还是不苦。看了刚才这个节目之后，文娥老师您作何感？
3: 我特别感慨，从他们今天这个画面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五个佘太君没有一个是没吃过苦的，只不过他们苦分的层次不同，什么年龄段吃什么苦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是最感动的一天。王斌今天特别好啊，你就是把歌跟戏结合了，而且你的歌唱的也特别好，没有戏味儿啊，那就是很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呀，我们一定通过这个平台给全国的，给很多喜欢我们传统艺术的朋友们，乃至不太了解的，通过中青年来再到小孩来，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谢谢。
0: 谢谢。来吧，我们的老旦王斌，谁愿意给我们王斌搭档？
6: 迅姐，迅姐，我是小控。
0: 哎，小控，
6: 我也想和王斌合作，因为我们都是有理想的追梦人。作为虚拟主播，我能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我合作也许可以激发王斌更多想法。
1: 但是那个迅姐，我能不能那个再考虑考虑，
0: 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选择。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有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凯迪士智能锁。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大家好，我是 KK， 我们是来自山西的一支舞蹈团队，目前在抖音是一名舞蹈创作者，希望我的作品在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加上我们现代文化艺术和现代舞台的结合，给大家体现一种不一样的国风盛宴。
1: 接下来有请 KK 舞团带来舞蹈舞会千里。

0: 这是我们 KK 舞团。朱老师，你觉得在他们的直播间什么样的群体最多？
1: 小朋友吗？
0: 正确答案是
2: 叔叔阿姨。哦，
3: 其实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选取的一些直播就是音乐，因为现在其实好多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年轻人喜欢这种流行的，但是像我们民族舞的音乐它其实是比较悠扬，然后特别的优美，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就可能喜欢这种歌曲，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选取这种歌曲去把我们的舞蹈进行编排，大家平常在看我们的时候也可以跟着练习。嗯，
0: 明白了，就是像您的那个舞剧，爷爷奶奶可能跳不了，但是爷爷奶奶们会把他们的视频录下来，照着学，学完了在广场上特别开心的跳，而且这些孩子们也特别暖心，经常会去社区跟爷爷奶奶们在一块儿，是吗？
3: 对，是的，我们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做一做公益，比如说闲暇时间给他们做做饭，让他跟大家一块儿吃完饭以后，然后给他们跳跳舞唱唱歌，给他们带来一点这个娱乐的这个项目吧。
0: 朱老师，你会支持你的学生做舞蹈主播吗？
1: 我会支持他们，因为舞台不论大小啊，关键你有梦，你有去想为这个社会去付诸自己时间和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去书写中国的故事，也在书写中国的人情百态，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0: 是的，
4: 虚实相连，古今共振。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播控，我喜欢唱歌，喜欢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很荣幸这次能登上央视的舞台，希望我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能量。

0: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小寇，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个表演，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你这个作品《烟雨行舟》。
1: 第一次听到《烟雨行舟》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诗意，生活在江浙沪这边，也因此有了很多机会去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评弹一字一调都充满着江南的晚宴和风情。
0: 嗯，文文老师，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什么形式都有啊，还有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小控，这么一个跟时代接轨的，又是年轻人喜欢的啊。咱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在排到前面，它的这种烟雨朦胧、吴侬软语的这样的一种画意推青兰，这样的一个诗意，非常的优美，而且呢。上来就是一组琵琶，琵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苏州的评弹，所以它的这种优美，这样的一种淡雅，让大家联想到江南的温柔。
0: 这话我特别爱听，因为我就是苏州人
2: 啊，苏州你。
0: 我今天既然面对了小寇，我倒是想问问小寇，你真的一路走过来是康庄大道坦途一片吗？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和坚韧在其中呢？
1: 在做虚拟直播这条道路上，其实说实话是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挑战的。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个制片人，没有被很多人接受，也因此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我又很享受很喜欢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份努力和坚持幸运地被更多人看到了，所以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我。
0: 刚才王斌看了弟弟们的表演，看了小控的表演之后，你的决定是？
3: 老师，我想选择小控。
0: 你的理由是？
3: 我觉得跟虚拟的主播想感受一下京剧虚拟主播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0: 那恭喜你们互关成功。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的直播形式逐渐成为热潮了，它就是团播，有像Nova 001一样的舞蹈团，还有乐器团、国风团、唱

0: 歌团等等，很多团播还采用专业舞台级的制作，看起来就像晚会的演出现场，越来越精品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团播团队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这群在直播间追求梦想、展现才华的团播主播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刚才提到的 Nova 001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Nova 001。我们的组合名字是星星的意思，因为我们进入团播赛道比较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赛道里头可以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
2: 接下来有请 Nova 001带来表演《星月颂》。

0: 这首叫《星月颂》，
1: 是原创作品是吧？
2: 对，
1: 是谁写的？
2: 是我写的。
1: 是这个编舞也是你？
2: 大部分的编舞是我，但是其实我们有请教更专业的老师。哦，
3: 看到你们，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他们都说我是初代的唱跳歌手，内地的。其实同时要具备唱跳演，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几个专业的同时都要在线。首先我在这儿，我想还是说我表扬一下，我觉得作为队长，这是你的原创，对不对？
2: 对啊。
3: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你其实是在音乐里面加入了苗族的芦笙，在舞蹈的编排上用了很多的苗族舞的元素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你们非常的认真在对待你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从你们的发型到你们的衣服的设计饰品到你们的鞋子，所以就基本上叫做武装到牙齿了。对，你们的用心我都看到了，所以就是觉得你们非常棒，希望你们加油，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
2: 谢谢老师。
1: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那你们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传播，与其说我们是在传播，不如说我们更像是一个载体。就是你会发现，像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深埋在我们血脉中的东西，然后经过了时间的长河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轻的灵魂身上又长出了新的花。

0: 然后我们也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年轻人去诠释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国潮推荐官们做出你们的选择了，选出你们想要合作的主播组合。钟晓老师，你希望跟
2: 我选择 Nova 001和思域吉他。
1: 接下来文哥老师，
3: 那作为我是唱京剧的，当然自然就会倾向于我们同门小师妹了啊，就小王斌，还有一个就是小贡。
1: 阿朵你呢？
4: 我希望是和一位乐器主播加一位歌手主播他们的组合，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对主播，就是我们的武怀春与柯俊。
1: 朱涵老师，你的选择是？
5: 我选择喜欢美术舞蹈音乐的子欣和温文尔雅有治愈的志岗。
1: 国潮推荐官现在已经做出了你们的选择，以上就是国潮推荐官与选手的组队情况。那剩下的各位主播，你们将自动组成一组进行国潮创演秀，加油！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碰撞灵感，准备排练了。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有更加精彩的呈现，加油！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台网融合文艺创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国潮推荐官们和我们的主播们将会一起联手带来怎样的舞台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吧。

0: 每次听周山老师弹古筝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祥和平静，且金戈铁马。哎，你说这个古筝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您这个几个曲目的搭配很奇特啊，这个是怎么去构思的这个节目？
1: 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它把上个世纪50年代刘铁山和毛源两位老师他们创作的这个瑶族舞曲，这个版本用古筝和吉他的方式来呈现，同时啊，把香港粤语的这个流行金曲《护花使者》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搭配。
0: 其实从瑶族舞曲到《护花使者》转调的那个期间，我跟朱欢老师相视一笑，我说这个好巧妙，是他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司仪有个处理，我觉得很赞赏。
0: 他哪个地方？
1: 他有一个当当，他居然用个滑音，在吉他上用了这一招，就说明司仪啊，他作为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根他没丢掉。这个滑音的处理啊，在吉他上很少这么干的，他就模拟了我们这个民族器乐的特有的音韵。
2: 二重奏很关键的，首先是两人之间的配合，然后其次就是如果其中一方的韵味或者是音乐性非常的高超的话，也会刺激到另一方，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3: 王老师，闻其名，闻其意，今天让我大开眼界了。这组瑶族舞曲一开始就把我抓住了。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往常不是说很多的意，他可能就这么一句或者一句唱一个动作，就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和他的底蕴。我今天感觉到就是王老师，您今天确实是功夫了得。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给人感觉就是张弛有力，宽松适度，非常的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这个整个的创意是什么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整个创意，
0: 就你拎这个行李箱。
1: 我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一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了西藏，
0: 遇到两个藏族兄弟，
1: 然后他们呢就带我四处的游玩观看，然后去欣赏他的这边的风土人情。其实最后那个圆圈，我为什么说想用一个圆来去做一个收尾呢？就是我们的同心圆。
0: 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吧？
2: 我们朱老师他表现出这种青春活力和对我们藏族地区的这种向往，在这舞蹈中啊，这么快的这个形式啊，把它串联起来，显示出了我们朱老师啊很高超的编排这种能力。非常感谢朱老师和这个团队，谢谢大家。

0: 演。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天生傲骨。
0: 好，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就是2015年就开始学习苗族鼓舞了，然后一直就在想如何去融入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里面要有流行舞，要有就是我们的苗拳，还要有苗鼓的打击乐。嗯，他们都是苗族武术鼓的传承人，当时我就组了一支鼓队叫苗鼓十三姨，今天就来了这几位姨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见面。
1: 你自己在这里面融入的感觉怎么样？
2: 这次非常非常荣幸能把这种律动感节奏感非常强的非常具有张力的这样的音乐，然后让古琴参与进来。
3: 我在刚刚听到这个音乐和阿朵老师演唱包括这个伴奏的感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鼓的感觉，我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了后面我唱的那一段，那个有点像山歌，然后有一点像这种原生态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流淌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遗带给我们的一种灵感。
0: 当我听到小样的时候，我说哎呦，他不光他把这个西南官话模仿得非常好，而且还带了自己的调调在里头。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的主播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站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把你们很多的一些潜力都一下都凸显出来了，所以两位非常棒。
4: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让我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又有现代的这种交叉融合的一种艺术的魅力。那个古琴啊，我就是觉得它的那个音色啊那么低沉，能够和大鼓既然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意外。虽然这个节目很短，但是呢能够从远看到近，这种想象的空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视觉的这种国潮，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仕智能锁

0: 怎么样？您这次尝试，您自身的感受？
1: 我首先呢，我想说一个一点，就是可能久远一点了，百年前，梅兰芳大师创造了梅派，创造了久负盛名的《霸王别姬》，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我的恩师梅葆玖先生，又在继承的这个环节上承前启后的，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弟子，我算其中之一。那么到了我们这第三代的弟子呢，融入了新媒体，而且呢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又跟小控，他能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能够知道还有一个霸王别姬的京剧，我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也是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代，所以要珍惜，永远就是我师父告诉我的话，一定要好好继承，无限的传承。
0: 从胡文戈老师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能感受到他对戏曲深深的这份爱。现在的传播方式改变了，现在的互相交汇交融的方式也改变了。你看，我们可以跟虚拟主播一起来同台演唱跟戏曲有关的，无论是歌曲也好，是正出的一个片段也好。我不知道小控是不是第一次尝试戏曲有关的表演。
2: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特别的尝试，让我真正的听到老师们的唱腔，感受到戏曲艺术自身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逐步的走进了戏曲世界，并且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因此能和吴文戈老师、王斌老师同台，为观众朋友们带来这样充满创意的作品，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难忘。我也希望以后能更多的参与这样的合作，令更多观众感受到国潮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谢谢小控。在这里我们也问问王斌，
3: 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这个自媒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一段，用我们自身的演唱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的京剧，关注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很伟大的。
4: 感谢这个两位艺术家的这个精彩的演绎啊，我很有幸啊，第一版梨花颂梅葆玖先生唱的，古筝就是我弹的，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胡老师他唱啊，在我听来他给咱们这个梅先生一模一样，行腔作韵，他做到了原汁原味。
1: 我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将来有机会能跟您合作两段梅派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下来您来创造机会好不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这么精彩的舞台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没看够的话也没有关系，请大家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

这个舞台上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的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在今年第一期的节目当中，

0: 谢谢谢谢各位，国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共荣民族之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的主播，所有的国潮推荐官们，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我们下一期再见。
1: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2: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3: 古筝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边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4: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凯迪士智能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这是多多。
1: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安庆的夏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喜欢你。大二的时候，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其实我对她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她让我去舞房，正巧那时候舞房没有其他人，她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放起了这首歌，然后她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他了。我静静地看他跳完，他仰着红扑扑的脸问我，我跳得好吗？我说当我女朋友吧。
1: 真甜啊、这个青春时期的那个喜欢就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青春期喜欢某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按部就班，往往就是某一个猝不及防的瞬间，那种喜欢瞬间就在你的心里扎了根儿，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眼神、一个舞蹈动作，你就愿意把往后的时光都跟他分享。
2: 是的，就是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简单。他主动迈出了一步，用一首歌、一支舞诉说心意，然后你也非常勇敢地回应了这份喜欢，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美好，真的让人特别的羡慕。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喜欢你》送给你的女孩，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呢，始终可以记得初遇时的心动。

0: 这首温暖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杨宇圈的好友佛山教师小草留言说，想点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记得自己因病住院时，他对自己微微一笑，让我心中充满了康复的勇气。这就是一见钟情吗？我一直都很喜欢爱笑的男生，住院时期我难忘他的笑颜，同时感觉到他的身影总在陪伴着自己，但他总戴着口罩，我十分好奇他的真面目。出院回家后，我也很难忘想见他，想和他组成温暖有爱的家庭，探索教育孩子的方式。
1: 我估计现在孩子名叫什么都起好。
0: 是的。
1: 而这位朋友这段经历就像是心动的电影一样，那所谓一见钟情，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住院这种人生最脆弱的时刻，有一个人突然闯入，他一个不经意的善意就给了你对抗困难的勇气，甚至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
0: 我猜他戴着口罩那个模样啊，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就像他藏在心里的一个温柔的秘密一样，就会让他忍不住的好奇，忍不住的惦记。所以我想啊，如果有一天缘分他真的来了，你一定会有机会看清他口罩之下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送给你，希望可以等来好消息。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

0: 造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仕智能锁，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肖瑞奇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读书的时候我看到过一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当时我觉得那是一句很悲伤的台词，但是只需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就可以让它堂而皇之地满足我关于美好人生的所有幻想，那就是和你。
7: 哎呦，加上和你两个字儿，就把整句话的底色都给换了一遍。
6: 是的，
7: 用尽全力和你过着平凡的一生，你看这一切就不一样了吧。就是那种跨越一切困难之后，和喜欢的人一起过平凡的日子。
6: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在长大之后才会发现，生活中哪里有这么多的波澜壮阔。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不过就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上班下班。但关键的是呢，谁坐在你对面吃饭，谁在等你回家。
7: 没错，那就把这首《只对你有感觉》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你早点找到那个让你心甘情愿过平凡日子的双引号你。双引号姐

要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0: 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名字叫希望你好的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送给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是个70后，我想跟他说，不要因遗憾而感到内疚，我们都有过失误和失策，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向前迈进。你的遗憾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痛苦，但他们会成为你成长的基石，让你更加坚强。
1: 嗯，我感觉我从这位朋友的留言当中能够感觉到啊，他和自己爱人之间那种互相支撑的默契。你想对他说的话，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一种陪伴。
0: 这位朋友对自己爱人说的话呢，特别的暖人心。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在劝对方别想了啊，忘了就好了，而是告诉他，那些遗憾我看到了，我也知道你疼过，但他们可以成为你往前走的动力。
1: 是的，这位朋友虽然点的歌名叫《可惜不是你》啊，但我想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恰恰是因为他们一起面对过那些可惜，才可以走到今天。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您的爱人，也愿你们以后的路少点遗憾，多点踏实，可以一直携手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看留言，
7: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天津的小春，他说我想点一首天天想你。高三的时候啊，我们家住顶楼，你家在一楼，每晚下晚自习我都要在进楼道前扯着嗓子唱几句，其实呢五音不全，就想让你知道那个傻小子回来了。现在大学毕业好多年了，想起那些夜晚楼道里的回声，你窗口的灯光，还有我跑调的歌声，都成了青春里最暖的画面。不知道你听见没听见，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18岁的我曾那么认真地想让你知道天天想你。
6: 哎呀，好像上学那会儿很多男生啊，如果说喜欢一个人就恨不得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呢他们又会生怕对方如果真的知道了，那种拧巴的劲儿哈，长大之后想想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7: 对，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最明显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跟他作对，
6: 欺负他，
7: 就是引起他的注意。刚才这条留言当中说的那个楼道演唱会那个操作啊，太有画面感了，相当于啊我们跟一些女生走在一块儿，然后特别想在女生面前耍帅的时候呢，有一个空投篮的这样一个动作。
6: 原地投篮。
7: 对，你看他每个晚自习啊结束之后准时开唱啊，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唱就唱，管他丢人不丢人。现在我如果让你再干这事儿，你肯定先想这万一别人听见怎么办，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是吧？
6: 是的，所以好多人都说嘛，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青春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好在

他可以想起那个站在楼道口的自己，想起那时候的心跳和勇气。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首《天天想你》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曾经在某个楼道口、某个教室窗边偷偷喜欢过一个人的你。我们一起来听。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2: 杨友倩的朋友阿贝雷，他说当年啊，我床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郭富城的彩色画报，我还缠着我妈带我去了当时县城里最时髦的发廊，等了一个多小时，请当红的理发师给我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37分的发型，我高兴了好久。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时光。
1: 嗯，同样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75尾号3107的朋友也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总让我回想起自己上初中时的美好时光。
2: 嗯，你发现没有啊，一首歌啊，一个发型啊，或者一盘磁带啊，一段校园时光啊，都能够成为我们连接过往温暖时光的一个桥梁。
1: 是的，我相信青春里的这些热爱和纯粹是永远不会被时光冲淡的，因为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瞬间都会悄悄地变成我们成长路上的底气，也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在回忆当中不停地汲取到温暖。那我们就把这首《对你爱不完》赶紧送出，一起来听。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

0: 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所。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所。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健康常伴二类器械，品质之选，东方生命源。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凯迪士智能所。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从诗书世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周两福利们，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星辰大模型。 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新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益阳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梅文给我们准备的开场曲，
1: 开场的第一首歌啊，我们选择了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它虽然呢是一首老歌，但那份对家乡的自豪与深情，无论在哪个年代听啊，都是能够触动心弦的。
0: 哎，没错，无论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从未离开家乡的人，那份对于故土的眷恋都是相通的。
1: 歌曲所唱的呢，不只是那个年代的丰收和喜悦，更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情感，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最温柔的角落。哎，
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想起那些让你牵挂的地方，还有那些等你回家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心中那个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扬州的杨德新留言说，远山是我内心深处的宁静港湾，每当疲惫不堪思绪混乱的时候，我便会想起他的模样，他承载着童年的欢笑，青春的梦想，还有那些已经远去的温暖时光。那就点一首远山及故乡，无论走多远，那份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牵挂始终不变。
0: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突然觉得就是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一座山啊，它不一定有多高有多美，但是呢只要你一想到它心就定了啊，童年啊梦想啊走远的人呢可能都在山里住着，所以呢你走再远山还在那儿，根就还在那儿，对不对？
1: 咱们说远山不就像那个永远永远不会关门的老家，你随时可以回去坐一坐，咱也就借着这段旋律常回家看看，顺着那个烟囱冒出的烟儿，回到老家的门口去坐一坐，听听父母的唠叨，想想童年的欢乐。这首《远山及故乡》送给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李安然留言说了，旋律一起乡愁浓，点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每一个心里装着家的人，愿我们都能常伴父母左右，共享团圆。
1: 另一位央友圈的好友魔力海兔兔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啊，我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退休以后呢话就更少了，前年带他回了一趟老家，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他突然开口说，你爷爷当年就是在这棵树下送我去当兵的。那天他难得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像点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树有根，河有源，我们也要永远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0: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比如说广州的网友 CC567， 央视频的好友小姨的直播间，央友圈的好友萍水相逢、跳跳虎、张小鹏、青稞一脉等等。我们这就安排出去一起送上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来吧，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上海的刘东辉留言说，小时候声乐比赛总能听到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大街小巷啊也是这首歌的旋律。那时候的我真没有那么爱听，直到离家上大学，偶尔想起了童年快乐的时光，想起了梭鱼湾60万人合唱的场面，才猛地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我又想大连了。
7: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6: 听过。
7: 哦，
6: 大海呀大海，我又跑调来。
7: 就我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副歌部分，就是前面讲故事的感觉特别好。就是
8: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7: 哎，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小时候呢耳朵听不进去，长大之后心却听懂了。
6: 其实现在的我们终于听懂这些老歌的时候，终于读懂曲中意的时候，也就终于读懂了那个叫做大连的家。东辉，愿这首大海啊故乡能够化作一股咸咸的海风，在这个繁忙的午后替你抱一抱记忆中的梭鱼湾。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玉春留言说，杨哥啊，想听一首乡愁行吗？没问题啊。当我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急促的交通以及永远都回不完的消息所困时，偶尔会忘记我曾经也是那个在山间赤脚奔跑、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这首歌能让我在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安静，找回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我相信人生缓缓路漫漫，自会有答案。
1: 其实您点播的这首《乡愁》不只是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拨动了很多人人生的律动。我们不着急给答案，就像最后您说的那句，人生的路啊慢慢走，答案自己会来的。
0: 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也提醒了所有人，就是咱们心里边啊永远要保有一颗童真，即便我们生活满是嘈杂和吵闹的声音，
1: 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听见心中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声音。那这首《乡愁》唤醒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2: 好的，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长海留言说，这次回老家变化可真大，以前的平房全变成了高楼，窄巷子也成了宽马路，翘首望苍穹，雄鹰任翱翔，日落云霞归，游子恋故乡。我有点想点首《念故乡》送给像我一样的游子们。
2: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发来的留言都太有诗意了，
1: 真的，
2: 就是有的时候搞得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
1: 压力山大，是不是？
2: 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我想跟长海说什么，不用太过失落，钢筋水泥盖得再密，也挡不住你寻找记忆里那个小院的眼睛。路宽了是方便咱们常回来看看，楼高了是让咱们在远处也能一眼瞧见家的方向。
1: 真的，其实就是因为惦记，所以不论山河如何变化，城市的建设发展如何日新月异，家都是唯一的导航，永远的坐标。所以长海这首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念故乡》，带给您，也带给所有思乡的游子。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关山月，他说每次听这首多情的土地啊，我就会想起第一次音乐统考

在登峰鹿鸣山庄，对着大窗外的群山，嗓子眼儿都在抖啊。多亏钢琴老师帮衬，总算是没掉链子。出考场我就哭了，这首歌藏着我最紧

0: 心的归处啊。那多情的土地也许替你记住了那天的山，老师伸出的手，更有那个没掉链子的你自己啊。
1: 对，出考场怎么着，他哭了是吧？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什么吗？那个眼泪就是把所有压力都还给了群山，把勇气留给了自己，对不对？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分享这段青春啊。我也相信那片多情的土地不在别处，就在你拼命站住的考场上，也在你的心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辽源的雷晨宇留言说，在外头闯荡这些年啊，受过累，也遇到过不少的闹心事儿。以前总觉得外头精彩，现在才发现家才是最能让我喘口气儿的地方。我想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咱爸妈，有家在，我这心里就永远有底气，不怕在外头碰壁。
1: 哎呀，陈宇，东北老乡啊，说的挺实在的，就是咱们离家在外啊，等你折腾累了，你才发现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不怕碰壁的还是那个家。
0: 那必须的，您说那外头的精彩那就是给别人看的，
2: 是
0: 家的好呢，那是关起门来自己最清楚最知道。
1: 累了能躺着，然后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
0: 委屈了咱就大方的哭，碰壁了那还能有人给你揉揉头说没关系宝贝儿，明天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那别的不说了，这首快乐老家太适合你了，那咱们就把这里的不害怕借着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台非常顶级的室外音乐会，2023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大概从1989年开始，柏林爱乐开始了他们的森林音乐会，每年有数万人甚至十万人在柏林郊外的森林剧场能够感受到这个颇具特色的室外音乐会。当然，柏林爱乐因为每年有自己的演出季，演出

季的票也是早早的就一抢而空，但是对于很多买不到票的柏林的市民朋友而言，怎么样能够听到自己的城市乐团的演出？于是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就变成了最好的一个选择。每年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跟他们平时音乐季是有很大的区分的。那么2023年的主题把它放在了浪漫主义歌剧里边的那些魔幻的曲目。那么浪漫主义的歌剧跟古典时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般通常意义上理解为韦伯创作的魔弹射手，或者叫自由射手，他开创了浪漫主义歌剧的先河，所以就从这部歌剧的序曲开始。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浙江华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 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去处餐中远，树仔丛花开香，亲像雪花。